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当地时间五日上午，应越南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七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越南胡志明市访问。近年来，中越海军在舰艇互访、联合巡逻等领域深化合作，为增进两国互信、维护地区稳定发挥积极作用。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十二 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热度新闻官方账号，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月莹。一到了暑假，就想带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出门走一走，去避避暑哈。我一直非常想带他们去的就是西双版纳，我觉得躲进这样温润的雨林里面去感受热带风情，真的是很不错的体验。但是之前一直顾虑大团人会太多，很嘈杂，一家人出行的话，这样的隐私性感觉不是很高。相信很多带娃陪同长辈出游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也是一样的想法，都有同款的烦恼哈。那目前市面上的常规的旅游团大多数呢都是多人拼车，而且陌生游客挤在一辆车里，说实话这样会耽误我们的游玩时间和吃饭节奏，全部都要迁就别人，而且带老人和小孩行动比较慢，处处呢受拘束。所以说呢，今天月莹想给大家推荐一款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这个旅行团啊真的很不一般哦，是真正的能够做到一单一团的专属小团，全程不和外人拼车，出发时间和游玩快慢全部都由自己说了算，这旅游的自由度简直拉满，好吧。最主要的是全家出行自在又安心，私密性直接拉满。那么解决了我们出行拥堵的顾虑，再来聊一聊大家都比较看重的住宿问题。行程的全程呢都是连住融创、戴斯温德姆两大五钻大牌的酒店，客房将近50平米，而且标配的是1.35米的双大床房，一家人住简直是非常宽松啊，不局促。而且酒店的自带景观的泳池、儿童乐园和健身区，自助早餐的品类也非常丰富。玩累了回到酒店呢，我们也能够好好的休息放松一下，真的是休憩体验一步到位。关键是暑假天天都能够发团哦，在这里为我们的听友推出了专属的粉丝福利价格，成人价4680元，儿童价3680元，两人同行直接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部都包含在内哦，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如果说您还想继续了解完整的行程，领取群内的专属福利，请赶紧联系我们的制定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留言版纳就能够进群锁定优惠，带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月莹，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解锁温润治愈的热带雨林版纳吧。
3: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进入暑期之后啊，有很多的朋友都想安排自己和家人外出去旅行，这其中呢，孩子放暑假了，那总得要带他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吧。当然，国内的大好风光绝对不容错过啊。那想要遛娃的，建议大家啊，可以呢选择云南的行程，专属粉丝价3880元起。如果两个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100元，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没有任何隐形的套路，而且呢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你也不用早起啊，到处去赶路啊，能够妥妥的睡到自然醒。这是昆明、大理和丽江的6天的行程，全程也是非常的轻松的。我觉得如果带小朋友去的话呢，那入住的是4钻酒店，大理呢是直接升级了海景房。你想象一下啊，到大理当然就是要住在洱海边啊，然后呢到丽江的话呢，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也包含在费用之内，玉龙雪山大索道，还有呢雪山的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都包含在里面，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免费的为您安排上了。家庭遛娃也好，朋友结伴出游也行，还有情侣出行也可以啊，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无论你是多少人，如果你不想和别人在一起的话，那很简单，你就一家人自己单独出行好了。大家呢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旅行的咨询师圆圆，150-708-24928，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就能够进群来进行详细的咨询，还能解锁优惠，随时出发。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0: 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6日，星期一，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4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预计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2度。近期昼夜温差较小，降雨将至，请大家提前备好雨具，合理安排出行。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爱音乐，
3: 爱生活，
2: 爱旅行
3: ，iFM 九七四。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关文。南迦巴瓦峰呢，如果曾经你去过，或者呢你在图片上啊，在短视频当中刷到过它，一定会有一种看到它之后就会很震惊的这种感受。南迦巴瓦峰的全貌呢很难看到，因为呢只有在盛夏时期到雅鲁藏布大峡谷才有机会呢能够看到这座神山。它的空气啊通透度是非常好的。南迦巴瓦峰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做修女峰，就是很害羞的女子的这种意思。它的完整的轮廓呢，要想看到的话，那只有盛夏时期，这个概率呢就会翻倍了。景区的观光车在沿江穿行，谷底的江水奔腾不息，两侧青山呢铺满了盛夏的绿植。这个时候的西藏啊，视野开阔又非常的治愈。在这次呢江西旅游广播安排的西藏行程当中呢，白天逛完了雅鲁藏布大峡谷，晚上入住的是独家升级的米林希尔顿五星庄园。藏式的庭园开满了格桑花，晚风清爽宜人。哇，这种晚风一阵一阵吹来，然后到晚上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凉快。庄园专属的体验全部也安排到位了，园林轻徒步漫步江畔花海，再可以免费的换上工布藏装去拍照打卡。你别忘了给自己画一个这种晒红的这种高原妆哦，很好看的，很出片的。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还有篝火锅庄，跟着藏族的同胞一起载歌载舞。重头戏当然就是雪山的星空红酒晚宴了，给大家搭配了烤羊排、新鲜的牦牛肉、青稞面点等等等等，当季的藏地特色的食材都会搬上你的餐桌，你慢慢去拍照，九宫格啊，十八宫格都不够啊。整个线路呢也串联了峡谷湿地、圣湖、千年古寺，风景和高端的食宿双重让你得到满足。双卧十一天行程呢，报名专享秒杀价5580元，咨询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也可以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西藏获取行程链接。记住了，拨打电话咨询8830-3184，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关注江西旅游广播。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换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鸭银行。

卡百米飞瀑，险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日至12日，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3: R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0: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热度新闻。我是关文。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据应急管理部网站的信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暴等一些灾害的情况，7月5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等灾区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家庭照明灯等中央救灾物资1.5万件，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7月6号，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0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进行科学探测。以上就是这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关文。接下来我们进入上午的节目，耳朵想旅行。
1: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5: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5: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各位上午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旅游气象站。南昌今天预计多云转阴，最低温度27度，最高温度会达到33度，比较炎热。大家外出的时候呢，注意防暑降温。明天周二7月7号，南昌的天气是雷阵雨转阴天，最低温度27，最高温度31。到后天的时候，预计南昌多云，26到32度。那现在呢，进入炎热高温天气，大家外出时呢一定要注意一下，照顾自己和家人。如果说呢是遇到感冒的情况呢，大家一定空调不要贪凉哦。这里是 FM 974，接下来呢在江西旅游广播听到来自宝石 Game 带来的《最好的伴》。

0: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1: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
0: 林俊杰说，
2: 爱情不止玫瑰花，爱有不完的惩罚，快乐呀。
0: 陶喆说，
3: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4: 由你来诉说。
5: FM 九七四，
6: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Hello， 大家好，我是月莹。哎呀，南昌的夏天有多么难熬，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肯定深有体会吧。就比如昨天我下楼取了个快递哈，五分钟不到的功夫，回到楼上真的是大汗淋漓，毫不夸张。这样闷热的天气真的是让人心情非常烦躁。我很久之前就真的想要去玉龙雪山去吹一吹冷风，避一避暑了。但是呢，月莹也有仔细想过，如果是我自己出行做规划的话，真的是超级麻烦。我要查路线，抢雪山索道票，还要预约演出，一堆琐事直接让我打消了想要出行的念头。热就热吧。但好在呢，前几天月莹发现了一条非常宝藏的6天昆大利旅游行程，真的是帮我们全部都安排。

0: 排妥当，对我们这种懒人来讲简直是福音，什么规划都不用做，只需要带着人带着东西去好好享受假期就好了。但是呢，这条路线当中最让运营心动的，我觉得还是其中包括的一些高价项目，全部都是免费送的。对的，你没有听错，我第一次听也很震惊，真的是免费送。包括刚刚我说的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装备、丽江千古情、洱海下午茶和民族旅拍，全部都包含在内。我们都知道单独买票啊，确实要花不少钱，但今天运营给你推荐的这个旅游团，真的是能够做到一站式的全包服务，而且出行是2+1的宽座大巴，座位超级的宽敞舒适，像是晕车的小伙伴、久坐腰酸的小伙伴，也不用受太大的罪啊，就可以出去游玩，而且全程没有强制的购物套路。现在呢，我们将推出听众的专属粉丝福利价，3880元起，两个人结伴，每个人立减100元。最主要的是每天都能发团哟，真的是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也是蛮方便的哈。如果您还想咨询详情信息，请联系我们的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便可查看完整的行程，带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月莹，还在犹豫什么呀？收拾好心情，赶紧出发吧！现在就动身，奔赴凉爽的云南。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鸭赢好礼，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

0: 七个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我是关文。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国内的消息。新药上市数量屡创新高，临床试验规模稳居全球前列，跨境医药授权合作持续深入。近期中国医药创新受到外媒广泛关注，多家外媒评价中国正在凭借充沛的创新活力、高效的研发体系与广阔的合作空间，持续输出高性价比的优质诊疗方案，成为全球医药创新的重要来源地。国家药监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共有76项创新药、76个创新医疗器械获批上市，创下历史新高。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到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33.7%，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今年夏天欧洲频繁出现极端高温天气，但是受到老式建筑保护法规、人工成本高昂、安装资源紧缺等因素影响，欧洲空调的家庭保有率仅约20%。高温引发的空调需求集中爆发，多个中国品牌空调在欧洲销量明显上涨，其中易安装空调成为主流选择。以上的就是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耳朵想旅行。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3: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3: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4: iFM，
5: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最近呢，如果要说什么最火，我想可能很少有事情能够比得过世界杯吧。不管呢是点球大战也好，或者是佛的脚也罢，总而言之，很多人都在关注与世界杯相关的一些信息，熬夜看球的，守到凌晨的，比比皆是。那我觉得还有人在关注世界杯的时候，最关注一点就是关于品牌。因为你会发现呢，在世界杯巨头放广告的话太划算了，他们有很多的一些品牌呢都能够世界知晓，而我们中国呢当然有很多的大牌的赞助商，这个牌面绝对拉满了。你看比如说呢，别的不说，拉布布就去了，是不是真的满场都是中国元素。不过再说到品牌的话，我认为啊，其实品质实力当然都必须是非常重要的，你才能够出去嘛，闯出国门。而最近呢，我们本地也有一个品牌，可以说它的实力和品质也是已经达到冠军级别的，就是创意装饰。他们在南昌呢搞了很多的大动作，其中有一个呢我不得不提，就是在南昌落成了一个20000平的材料仓储中心。哎，那么问题来了，20000平差不多3个足球场那么大了，为什么会用它来当仓库呢？这个真不是一个普通的仓库啊，它是一个江西省装修行业头一个做专业仓储基地的。那下一个问题又来了，这个里面到底有什么呢？当然就是一线的大牌装修材料，随意的举几个，榻榻木门很熟悉吧，九牧、方太，还有呢马可波罗、东鹏等等这些材料呢，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不需要到你仓储基地去，我自己到店里完全可以买啊，有什么不一样呢？当然大不同啊，创意呢是全国集采，他们和厂家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可以直接工厂价从创意的仓库发到你的工地上。你想想看，省钱呐、中转费没有了，代理费没有了，物流差价也没有了，省下来的钱呢当然不是创意赚了，而是补贴给咱们业主了。这个其中呢不光是货源比较便宜，其实呢材料的质地呢也是非常好的，再加上长期库存也比较充足，所以能够解决工地等材料的烦恼。我们很多人装修就是也要图快啊，图快的同时品质也要好啊。因此呢，如果大家有装修的意愿，你可以拨打88206222 0791-88206222报名来参加工厂职工的活动，还可以按成本

到底价了，跟着世界杯来薅一波羊毛。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创意装饰零七九幺八八二零六二二二，赶紧拨打和咨询吧。

0: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赢好礼，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溯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3: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今天呢是2026年7月5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开始了。南昌呢今天多云转阴，27到33度，明天周二雷阵雨转阴天，27到31度，后天周三南昌呢多云的天气，26到32度。关注天气变化，继续和大家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各位听友继续的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关文。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各档节目当中呢，都会为大家介绍很多的一些资讯。这个其中啊，在近期真的世界杯也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非常高的一件事情了。很多人呢是熬夜看球，还有人呢不停地发朋友圈，然后呢在那儿去炫耀一下，哎呀你看呀，咱们现在呢真的是中国品牌啊闯入世界了。在世界杯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中国元素。其实我觉得品牌的影响力啊，有些时候真的不是关起门来自己看的，是一定要靠品质、靠口碑呢去展现出来的。在我们江西呢，其实有很多的企业也都是非常优秀的。你就拿装修来说啊，创意装饰呢，他们的品牌当中实力和品质真的已经达到了类似像冲进世界杯的这种冠军级别的。创意装饰在近期的时候啊。

在南昌呢是进行了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他们落成了一个20000平的材料仓储中心，非常大，你可以想象一下。关键就是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仓库，它把很多一线大牌的装修材料全部集中的来进行采购，然后再加上它的库存呢是非常的充足的。你这样呢，作为业主，代理费省了，中转费省了，物流差价呢也省下来了，这些省下来的钱全部直接补贴给咱们业主。所以啊，听友们在近期呢有装修的意愿，你可以拨打88206222 88206222详细的咨询和了解。按照成本价，按照工厂价来装修，在七月份的创意装饰还特别针对我们的业主，10000直接抵40000，全南昌只有28个优惠名额，抢完的话就绝对没有了。28个，真的还挺难抢的。但是有什么关系呢？你现在听到我们的宣传，我觉得就是最大的福利了。88206222，你赶紧打电话试一试看啊。那另外呢，还有这次呢预约到店的话，我们974的听众能够享受一个超大的福利，全房冲金找平可以免费升级。说这个词呢，没有装修过的人可能不大明白什么叫做冲金找平啊。这个呢，市面上面要加价10000多才能够做的，做了之后呢，你装柜子严丝合缝，不会开裂啊，不会空鼓。再加上呢，我们为了能够保障大家的实际的装修的水准，还特别让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的庆元老师以创意的品质监督官的身份亲临仓储中心。就这干什么呢？庆元老师就帮我们业主来亲自把关装修的品质，这样的选择创意的业主呢就会更加的放心了，品质也会更有保障了。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预约的方式，0791-88206222 88206222，拨打电话能够免费量房验房。当然量完验完之后呢，你觉得自己想要选择创意装饰，你就赶紧来抢这个28的名额。如果呢没有抢到28个人的名额，那只能说运气稍微的差一点点了，但是我们974的听众一定都有巨大的优惠啊。88206222，通过我们江西旅游广播能够获取更多的与装修相关的知识，并且还能够有机会抢到创意装饰这么大的一个优惠幅度。88206222，这个优惠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品质在线，同时我们的装修价格也绝对性价比拉满，不用犹豫啦，拨打88206222，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我们的各位亲爱的听友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3: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2: 啊。拼拼一来啊，我觉得直播间整个都亮堂了很多，
3: 当当当当。
2: 那我就想问一下，你在暑期的话有没有考虑过出游的这个计划？因为既然满满正能量，你要把这个正能量释放出去。
3: 实不相瞒，
2: 嗯，
3: 真是实不相瞒，
2: 嗯，
3: 不是为了接下来播这个我们的云南线，
2: 嗯，
3: 是真的。我那个家里人，还有我的这个很多我的那个大姑小姑什么的，包括公婆，一直没有去过云南，然后我也没有去过，好巧，好巧不巧，真的。
2: 因为你要知道云南有很多的线路，你比如说呢，传统线路当中昆大理，就是到丽江啊、大理啊，就是属于那种发呆的放空自己的那种休闲游。我认为说讲像公婆啊或者小朋友啊，他们也很适合。还有呢，就是如果很多小朋友他是带着研学想法的，我觉得云南的西双版纳就一定要去，因为它的植物园也好啊，它的和野生大象相关的一些内容，孩子们都是非常喜欢的
3: 啊。我好纠结，因为接下来我们会推两条线路，我们974，然后一条是昆大利，一条是版纳线，所以我现在想要听友们，关老师你帮大家，你先把这两条线跟大家说一下，然后最后听友们帮我选择，你看我更适合哪条线。
2: 成年人从来不选择既要又要还要的，你可以7月份的时候去版纳，然后呢8月份的时候昆大利，
3: 没问题，你帮我代班。
2: 好，这个话题呢先到这个地方为止，我们还是来介绍旅游线路。因为呢在这次昆大利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有专属的粉丝价3880起啊，那两人报名的话呢，每人还能减100，所以这个价位的话呢，拼命完全适合你的收入水准。
3: 我没听错，真的是三开头吗？
2: 暑期游，而且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隐形的套路，
3: 而且还可以支持小团跟私人定制。
2: 没错，性价比是不是超级高的？
3: 天天可以发团，
2: 完全没问题。就所以啊，还有全程入住4钻的酒店，因此呢，如果大家想要去昆大利的话，你可以联系我们的旅游体验师圆圆，150-7082-4928，公众号呢可以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你就能够收到昆大利行程的一个推送了。版纳你想去吗？
3: 版纳我也很想去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适合我的两个娃呀，他们一个4岁，一个5岁。
2: 对，是的，因为小朋友呢，他们很多人会对于这个版纳呢，他们特别喜欢那种就是植物园的世界，他可以呢学到很多的知识，非常的放松，也非常的开心。
3: 学啥知识啊？这个小，你这个妈呀！
2: 潜移默化嘛，此时不卷再待何时？
3: 太可怕了，你们！
2: 就总而言之，就让孩子在玩中学嘛，我是这个意思啊。那全程也是真正的纯玩，无任何的购物店的，把时间全部留给风景。这个呢是西双版纳，也是在暑期的话呢，是可以有我们的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4680，儿童只要3680。
3: 是的，这个你5钻酒店跟大家说了吧？
2: 没有哎
3: 啊，你怎么介绍的？
2: 因为我觉得像你这样的倒头就能呼呼呼的人，睡几个钻应该没有多大区别。
3: 我们高贵的974的听友们很在乎这种品质的。OK
2: 没问题。西双版纳的行程给大家安排融创和戴斯温德姆双大牌5钻酒店连住， OK 吗？
3: 哦，连住啊！
2: 对，果然是给你满满正能量的黄拼。好了，详细情况呢，我们就不再多占用大家时间。寻找我们974的专属合作伙伴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微信公众号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留言版纳就可以来锁定专

0: 属的优惠了。好了，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1: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你们可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告诉我，我到底应该去哪里？到底是版纳还是昆达利？告诉我，告诉我，
0: 赶紧告诉他吧，帮他来选择一下。
2: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3: FM 九七四。

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接着收听江西旅游广播更多精彩节目，我是关文。接下来呢，和我们的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最近的时候不少的朋友都找我们询问呢，到底装修啊应该选择哪家公司，装修呢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因为呢进入炎热的夏天之后啊，大家不光是要看世界杯，还得要关注一下自己家庭当中的各项安排，这其中的装修就很重要了。因为夏季呢越炎热，其实呢装修的选择越好，它透气性呢会非常的好，而装修工人呢他们也会在装修工地当中尽快的完成自己的工作。所以啊，如果呢大家在近期要装修的话，我觉得你一定要关注一下创意装饰在近期呢他在南昌做的一个大动作，就是全国进行集采，而且呢建了一个20000平的仓储基地。哇，你要知道这个专业的仓储基地在我们江西省的装修行业当中啊，创意装饰真的是头一个的。它绝对不是普通的仓库，而是里面有众多一线大牌的装修材料。随意的举几个例子，你像马可波罗，还有那九牧、方太、东鹏、榻榻木门等等等等，这些材料呢，你不要以为说啊，我自己可以到店里去买呀，我干嘛非要去这个走什么仓储基地呢？那是因为创意它是全国集采的，所以他们和厂家签订战略的合作协议，就可以直接工厂价从创意的仓库就发到你家的工地上，那真的是省了不少钱啊。而这个货源呢也非常稳定，有一些装修公司啊，它可能看着很便宜，结果呢这个材料你得等，这个工期呢就一拖再拖。而创意装饰呢，他们长期库存是很充足的，很好的解决了工地等材料的一些烦恼。这个呢是只有南昌有吗？当然不是啦。比如说呢，可能您家的亲戚朋友啊，在九江啊，在赣州啊，在上饶买了房，能不能享受这个？这也是江西全省覆盖的，不管你是在南昌还是在其他的地市，都是工厂职工。你可以拨打0791-8820-6222来报名活动，8820-6222，可以按成本价装修，工厂价来装修。在七月份的时候呢，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之下啊，创意装饰还特别针对我们974的听众给出了超大的福利，10000直接抵40000，真的立减30000啊，真的省下30000块钱，干点什么不好啊，对不对？在今天的我们的宣传当中呢，还要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所有想要装修的朋友，你首先的拨打88206222，你先来咨询和了解一下大概的情况，然后再来确定你的装修。因为呢这次全南昌是只有28个优惠名额，那抢完的话就绝对没有了。如果呢我们的听友们想要抢占的话，就拨打88206222。现在预约到店还有一个超大福利，全房冲金找平免费升级，也就是原本要加价10000多的冲金找平，可以来让你的柜子严丝合缝，不会开裂空鼓，就可以让我们大家的装修的品质又提升了一个新的档次。88206222，拨打电话报我们974的名字，还能免费量房和验房哦，赶紧来预约吧，拨打88206222。对了，我们江西电视台的庆元老师也会帮我们的业主亲自把关装修的品质哦，88206222。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4: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2: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现在呢是中午的11点31分。南昌今天的天气预计多云转阴，最低温度27，最高温度33度。今天的温度比较高啊，提醒一下大家外出的时候呢注意防暑降温。那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我们也在关注着这一时段的天气变化。明天的预计也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7，最高温度31。天气呢当中啊，特别提醒您临近中午时分会特别的疲惫，如果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道路交通安全。接下来听到侯明昊带来《怎么能》。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2: 我是小迪。
1: 暑期如果说您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啊，给大家来推荐一条非常不错的线路，就是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真正可以实现一单一团专属私家小团，不用和陌生的游客来拼车哈。而且呢，这个出行的时间啊，游玩的节奏全部都是咱们自己说了算，全家出游，私密性直接拉满，带上老人小孩出行的话，真的是自在又安心呐。
2: 而且呢，住宿尊享的是高端星级礼遇，有多高端？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五钻酒店连住，
1: 哇哦！
2: 啊，你的客房呢是42到48平的，
1: 真的，
2: 而且是双1.35米的大床标配，也就是有2个1.35米的这样一个大床。然后呢，酒店配备的是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也是非常的丰盛完备，休憩体验一步到位。
1: 住在这样的酒店出去玩真的是太舒心了啊！而且还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个咱们的王牌体验，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呢，全程带着咱们来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
2: 是什么是暗夜精灵啊？
1: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萤火虫啊，它可以邀请大家来进入到他们的世界，来看一看繁星满天，一同听天籁之音，赏花开四季，品果香四溢，走进萤火虫的世界呢，来哼唱熟悉的歌谣，重温那些久违的游戏，回味简单的快乐。
2: 哇，我发现现在的很多现代都市的人应该已经很久都没有看过萤火虫了。
1: 是真的看得特别少，在这
2: 个城
1: 市、啊、对，
2: 所以在这个版纳你可以看到萤火虫，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一个特别新奇的体验、对于我们大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就是
1: 找回童年的这种体验啊。
2: 对，真的非常超值。然后还有很多独家限定的特色体验等大家解锁哈，比如说前往望天树景区呢，解锁雨林的三重玩法，可以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然后踏上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漫步，深度游览世界级热带雨林，把景区的核心精华一次性就看遍了。然后呢，我们还会走进野象谷，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的生活的取景地，里面是这个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哈，体验古法的花草造纸。
1: 真的是非常别样的体验啊！我们平常在城市当中肯定是没有办法去感受到的这些东西呢，这次一次性给大家都补齐了。
2: 对，
1: 全程真正的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把时间全部留给美丽的风景。当然，美食也给大家安排到位了啊，特色的水果香餐啊，傣味农家菜一应俱全。我们的行程还特别给大家赠送了大型演绎新傣秀。
2: 是的，是赠送啊，不需要额外去付费去看这个秀的。然后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结伴，都是非常的适配。暑期也是天天发团，所以不管你有没有时间，你的时间安排在什么时候呢，都可以来咨询我们。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是4680元，儿童是36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元。
1: 是的，
2: 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1: 如果说大家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话，想要拥有这样的一趟省心的西双版纳之旅，可以直接来联系我们的旅游定制师啊，圆圆，电话是150-7082-4928，150-7082-4928，也可以来到咱们江西旅游广播的公众号，在后台直接回复版纳两个字，就可以锁定专属的优惠了，随时出发吧。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FM 974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1: 常伴你左右。
2: FM 974，
3: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弦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弦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4: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在 iFM 974，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5: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0: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6: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我是关文。世界首头在全人工环境下自然繁育的长江江豚淘淘5号迎来21岁生日。当天，亲历长江江豚保护事业的老中青三代科研人员共聚武汉白暨豚馆为淘淘庆生。长江江豚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陷入种群持续衰退困境，经采取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人工饲养繁育三大保护策略，加上长江大保护、十年禁渔等持续推进，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在2022年首次止跌回升，2025年恢复到1426头。7月5号，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迎来开园1周年，而就在20天前，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刚度过开园10周年纪念日，两个国际主题乐园巨头两座里程碑几乎同时敲响。这次上海并非巧合，而是一个产业生态健康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当天周年庆现场，乐高乐园运营方代表披露，开园以来，上海乐高乐园已成为最快突破200万人次客流的乐高乐园，客流的增速位居全球乐高乐园同期首位。同样傲人的成绩也出现在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截至2025年10月，该乐园已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亿人次，在运营仅9年多的时间里便跻身全球最成功的主题乐园行列。以上就是这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欢迎大家进入中午的节目经典放轻松。
0: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 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974， 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974，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弦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弦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FM 974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陪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3: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2: 哎呀，这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呀！啊，就对，哎，为什么我一直作对，你就这样看着我呢？
3: 皱纹长了不少啊！
2: 拜托，你都已经是两个娃的妈了，好吗？
3: 哎，我觉得我们上一次坐在这个话筒前应该是十年前的事儿了。
2: 哇，所以我刚刚才有感而发呀。可是你要知道啊，我觉得随着岁月的流逝，唯一不变的是我们两人的真情实感，依旧还是互怼，然后依旧是两个人坐在直播间之后就大眼瞪小眼。你看我不顺眼，我就看你很喜欢。你看，哎，感情啊，真的不会变的。
3: 哎呀，王老师别说了，其实还对你还是有感情的，
2: 是有的，是不是？

0: 你暑假有没有打算就是带我出去玩
1: 啊？带你啊？
0: 对呀、
1: 啊，我有家了以后，我只想带孩子跟老公哎。
0: 友谊的小船，
1: 老公也算了，我觉得就带孩子
0: 带娃就可以了。就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但萍萍，我觉得你如果是真的想暑期带着娃出去玩的话，我有一条线路，我想跟你推荐一下。
1: 嗯，我觉得关老师经验很足，全国都走遍了
0: 啊。
1: 听你的没错。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就首先一个要了解一下你的旅行诉求，就你是希望孩子玩的开心，还是你自己玩的开心？
1: 我希望我玩的开心，孩子又开心，然后我又希望天气不要那么热，因为一热的话我的两个孩子会发燥，我也发燥我想打他们。
0: 然后最倒霉的就是你老公。好，安排上啊，首先我给你安排一单一团的专属私家小团可以吗？就如果你有好朋友的话，你可以约着一起去。
1: 嗯，
0: 那如果你没有好朋友的话呢，就跟你的两个小宝宝一起去也可以，就一家人自己去也行。
1: 其实年纪大了就真的不想跟别人杠在一起。
0: 嗯，
1: 就是
0: 好，
1: 自己有自己的节奏嘛。
0: 可以，那这个旅行的地点呢，我给你安排西双版纳，因为你要知道版纳的它一年四季都是差不多的这个季节气候。
1: 嗯，
0: 所以它整体呢，它的这种纯玩团品质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它又能够感受到那种异域风情，同时所有游玩的节奏就你自己一家人说了算。
1: 嗯，
0: 开心吗？
1: 版纳我还蛮喜欢的，就是你说了这些之外，因为它确实有蛮多比较适合孩子玩的地方，像植物园啊，还有那个，
0: 哎，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它植物园它有一个那个，就这次行程里面它安排一个叫做夜游。
1: 哦，
0: 你要知道植物园的这种夜游啊，它有专业的研学导师，比我们两人都有文化。
1: 嗯，
0: 然后呢，他会全程带着孩子去探访暗夜精灵，因为有很多的一些雨林的生物，他们在晚上的时候会有自己的特别的生存智慧，他能够体验暗夜独行，但当然很安全哈。
1: 我要带孩子看那个萤火虫。
0: 可以可以，给感受不一样的这种夜间的乐趣。那然后呢，还可以听到天籁之音，一起去赏花开四季，去品果香四溢。带我一起去吧就对，你就觉得这个行程安排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就感觉已经很到位了？
1: 这个点我觉得会是我跟孩子真的都会喜欢的，
0: 能 get 到了。
1: 对，当然我其实还是更多的会考虑孩子一下，因为难得带孩子一年出去玩一次啊，正好他放暑假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到这个西双版纳，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雨林穿越
0: 啊，这个但你要考
1: 项目，哎，
0: 我知道，但你要考虑到孩子的一个这个情况，因为如果我们去搞那种徒步的话呢，在很多旅行当中，孩子其实吃不消，
1: 吃不消也吃得消，
0: 不对，亲生的，就所以呢，就我们这次安排的是乘坐南纳河游船去穿行一个雨林隧道。就能够还踏上一个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去漫步，又安全，孩子又不会特别特别的疲惫，就不会发燥嘛，就很开心。另外呢，在住宿方面的话呢，行程当中呢特别安排了融创、戴斯温德姆、双纳牌的五钻酒店。你家女儿不是很挑剔吗？就她睡得好的话，她就很开心。
1: 老大很挑，
0: 对，
1: 老二就是照猪养，啥都行。
0: 是啊，她的客房是这两家客房都是到了40多平米，接近50平米的。就空间会很棒，然后再一个自助早餐，像你这样
1: 就是一定要对逼格的人，我还要拍个照发朋友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期待关老师给我点赞。
0: 完全
1: 结果没有，因为他嫉妒我。
0: 对，哎呦，真的，好了好了，来说重点了。就全家结伴也好，一家三口四口也好，暑期天天发团，我们的听友专属的粉丝价，成人平平你能接受多少？实话实说，考虑一下你刚刚收到的工资。
1: 说句实在话，以你这个标准来，没有个5-6千肯定打不住。
0: 一般情况下的话，
1: 暑假呀，
0: 暑期大概要到5600，
1: 对吧？
0: 这
1: 是实心话。
0: 来找我报名，
1: 咋的啦？你家开单？
0: 成人4680，儿童3680。两人同行还能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1: 而且哈，这个行程真的，这个价格真的，我觉得已经非常的有吸引力了，
0: 很有吸引力，性价比超高。
1: 关键是我们这次还会去邂逅亚洲象啊，野象谷这个点，包括向往的生活取景地，其实也是我一直很想去
0: 的。没错，还有一些这种风味的傣族的美食等等，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好了，我们俩说了那么多，那时间有限，接下来大家可以联系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974推荐的一定是良心品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可以锁定专属的优惠，随时可以出发哦。
1: 暑期我们一起带娃儿去版纳喽，
0: 去喽。
2: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3: FM 九七四，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5: 去啊，
4: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7: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闲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席，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3: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6: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走在这条路上大概都会醉倒吧，如果你也爱喝酒，一定要来茅台镇感受一下微醺的快乐。整个镇依山而建，有数不清的酒店厂，一入内便满镇的酱香，在这里一切都精神了。从贵阳高铁到达遵义，或者直飞茅台机场之后

驾车90公里到达茅台酒镇，路上就可以看到世界最大酒瓶，另外还可以去了解一下中国酒历史，然后呢自然是要去茅台大酒店转一转咯，吃不同口味的茅台冰淇淋，每一种都是满满的酒香味，还可以去茅台大酒店，在酒店餐厅喝1499飞天，但是这是带不走的哦。最后一定要去转一下1915广场，在茅台渡口感受下赤水和涌动的水流，这赤水就是造就国酒特别口感的原因。还有茅台原浆啤酒也超级好喝，如果喝不了高度白酒的你一定要尝一下哦。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风声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FM 九七四，
1: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3度，南方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3: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2: 哎呀，拼拼好想出去玩哦。
3: 天气热了，我感觉我好想去凉快的地方走一下。
2: 嗯，或者至少到一个风景很优美的地方，然后呢，能够让自己从这种繁忙的工作当中啊，就能解脱出来。
3: 嗯，
2: 啊，我就觉得我特别需要放松，就很想找一个能够让自己发呆的那个地方，待在那儿。
3: 看样子你被虐得挺狠的。
2: 这个可不嘛，这个旅行嘛，那肯定就是希望能够调整一种状态。因此呢，每当我想出去玩的时候，我首先就会想到云南、昆明、大理、丽江、昆大丽的这个很多的行程，我认为对于我们江西的朋友来说非常的适合，因为它很轻松嘛，不会赶路，就能够好好的享受一个度假这样的美丽的时光。
3: 那其实我觉得在外面住啊，我是比较看重这个酒店的。
2: 因为睡得好的话才能玩得好，是不是？
3: 所以我觉得去云南玩哈，尤其是去大理的话，我觉得如果能给我一个海景房，我可能会更愿意在这儿待一下。
2: 哎，暑期海景房，
3: 很奢侈吧？
2: 对对对，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能够真正的在海景房里面睡到自然醒，可能窗帘呢刚刚拉开的时候，那个阳光的照射进来，外面呢又是一片洱海，哇，那我觉得这才是度假的这种高配。
3: 好适合跟老公哦。
2: 可以一起带去啊，这个没有关系嘛。当然带自己的啊。不过重点我觉得还要说一个大家呢很在意的一个细节，除了睡之外呢，还有一个吃的问题。因为呢，如果说你去跟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个团的话，他可能就会让你把很多就完全不认识的人拼凑在一起。你可能要和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你要共用一些餐具，你就总的就感觉心里不舒服。因此呢，我们九七四给大家安排的很多的行程呢，先来说吃，干净卫生这是绝对的，然后呢私密性也特别好。不管呢大家是比如你带娃出去旅游啊，你情侣爱人出行啊，还是说朋友结伴，都能够吃得很放心，而且呢坐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就会比较自在嘛。
3: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对于什么爱人还是艺人很友好啊。
2: 啊，对，不管爱人还是艺人。对不对？就只要你开朗的话呢，你会愿意结识一些我们九七四的大家共同的好朋友，对不对？
3: 所以我跟关老师聊了这么多，其实是想跟大家来分享，确实是我们觉得性价比很高的，适合我们暑期的这个昆大丽的这个行程。然后其实我们这个行程跟大家来稍微总结啊，快速说一下，我们还会有一些免费的可以给大家来赠送的一些，比如像是玉龙雪山，去那儿这个大索道会给大家来赠送，去那儿玉龙雪山一定要去玩一下丽江。
2: 是的，
3: 还有比如说蓝月谷的电瓶车呀，包括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在里面。还有什么洱海的下午茶，海边的骑行，民族风的旅拍，
2: 哎，这适合你。
3: 对，
2: 冰冰特别喜欢旅拍，然后咔嚓咔嚓，九宫格一定要凑满。
3: 这个我不是白瘦的最近。
2: 对啊对啊，是，就是为了出去旅行。而刚刚冰冰说的这些呢，通通可以免费来安排。地道的云南特色的美食也会带大家挨个去打卡。
3: 哎，我觉得我们这个团还有很好的一点，就是我们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
2: 那也就是说，假设我是一家，可能三家人，就我想凑在一起，
3: 不管你三家两家一家还是一个人，通通安排。
2: 这确实真的很任性啊！这个我觉得，不管是小团还是私人定制的话，那日期也很重要啊。因为比如说，可能我们三家人一起出去玩，我们的时间可以凑。

0: 在一起，包括那孩子可能也能凑在一起时间、
1: 嗯、
0: 那但是这个时间能不能根据我的来安排，
1: 没有问题啊、
0: 嗯、
1: 我们直接打这个我们的专门的这个幸福负责人圆圆15070824928这个电话啊、嗯、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圆圆的电话1507082492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就可以了解我们的更多详情了、
0: 嗯、
1: 然后关老师这个价格我们留在最后说
0: 啊、嗯、这个你是怕一说价格之后的话大家就跑完
1: 了
0: 3880元起，
1: 还吓什么跑呀，这么便宜都给我来
0: 是啊赶紧冲啊，两人一起报名的话每人再减100，拼命我们两人一起的话就可以再减，
1: 真的说句实在话、嗯、关老师，因为我们其实每年都是收云南的客人，
0: 嗯，
1: 但是我发现我们今年没有过4000啊，
0: 而且没有购物，没有自费，
1: 对，而且
0: 就不是那种每天把你拉到购物点去的那种行程，
1: 对，就不用起早贪黑啊，你早上你睡到自然醒啊，你跟着大家玩，
0: 嗯，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符合现在大家的这个口袋不太那么鼓的情况下的一个
0: 啊
1: 一个
0: 高性价比的旅行。好，我们再来总结一下，首先的特色亮点3880元起，另外呢精致小团出发的时间呢你自己任选，到底找什么样的队友你也可以自己来拉小伙伴一起去玩、
1: 嗯、
0: 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去赶排队，
1: 嗯，
0: 然后呢妥妥的能够睡到自然醒，还有超多的项目免费送。再次提醒大家可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
1: 最后说一句，如果大家出行被宰了，就找关老师，
0: 找冰冰也是可以的。我们一定会给大家呢提供更多高品质的旅行哦。
1: 是的。
2: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IFM。
3: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听你的故事。
4: 普阿山，我出生的夏天。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出生的那一刻都充满好奇。普阿山在这首歌里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由大人们的讲述拼凑而成，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完美夏天。前奏里轻快的竖笛一响，童年的画面瞬间就被拉到眼前。当现实让你疲惫时，不妨戴上耳机，回到这个万事如意的夏天。

0: 我有酒，
1: 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

0: 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你知道科罗拉多大峡谷吗？科罗拉多河中夹带大量泥沙，河水常显红色。这条河流日夜不停地向前奔流，有时开山劈道，有时让路回流，最后在流经亚利桑那州多岩的凯巴布高原时，便形成了科罗拉多大峡谷这个奇观。科罗拉多大峡谷的形状极不规则，大致呈东西走向，蜿蜒曲折。峡谷两岸是红色的巨岩断层，反映了不同地质时期的地貌特征。然而最为奇特的是，这些岩石能随着太阳光线的强弱，时而呈现深蓝色，时而呈棕色，时而又变成赤色，变幻无穷。另外，由一些水流冲击而成的岩穴石谷，形状千奇百态，色彩通红如火，每一处岩石都像一幅精美的画卷。科罗拉多大峡谷不是世界上最深的峡谷，但是它却以其丰富多彩的构造，成为地球上自然界七大奇景之一，成为大自然

0: 然的一个奇迹。
1: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

0: 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吸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喜欢出发，
2: 有什么能够阻挡
1: 喜欢在路上，
3: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4: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974 陪你放肆玩乐。
5: FM974
6: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974 旅游气象站，
7: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3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974，给我一段时光，还你一次最美的回忆。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2: 我是六一。
1: 说到云南啊，相信大家脑海当中立刻浮现的不是各种各样的景点，而是那惬意的午后，在洱海边骑着车，风吹过来带着水汽，路边的老奶奶卖的手冲咖啡真的是太香了。相信当时大家都会立刻想象到这种日子能够多过几天就太好了。
2: 是的，很多朋友其实离开云南之后，偶尔在比如说社交平台上刷到了这样的日子，也会感慨，哇，我什么时候能再去一趟，或者想带着一家老小约上朋友再去一趟，那真的算是我们的一个心愿吧，对吧？那我们现在的话其实恰逢暑期，又有时间，哎，温度也非常的适宜，那我们可以赶紧的奔赴云南，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诗和远方。
1: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两条云南的线路哈，一条呢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昆大丽的六天纯玩游，另一条就是另一种风格的这个西双版纳的五天私家团。
2: 是的，
1: 而且这两条线路呢都给大家来谈好了咱们的专属粉丝福利价，心动的话赶紧来听一听啊。
2: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这两条线路的话呢，不管是说你想体验云南怎样的风土人情，怎样的景观，还是说怎样的一个旅游节奏，它都是能完全满足你的。
1: 是的，
2: 其实拿我们的这个昆大丽线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云南的旅游路线。那我们平常去的话，可能你随便自驾或者说是跟团的话，少说也是五六千起的价格。那我们这一趟的话呢，全程包含下来的费用仅需3880元。
1: 是
2: 的，你没有听错，是一个三开头的数字哟。而且的话，我们如果说是两人同行，每人还能再减100元。我们全程的话购物也没有说其他的一些自费的部分啊，或者说强制消费的部分，就是随心啊，自由，非常的开心，非常的 happy。
1: 对，
2: 那包括的话我们也是一个私人定制的小团，大概就是在20人左右，不会说很拥挤，一下4-50人，因为其实人少了，那我们的服务质量那肯定也是非常的高配的，直接给你拉到，
1: 旅游体验也是变高了啊。
2: 是的，直接给你拉到了满格。那包括其实这一趟行程就非常适合带你的家人、带你的孩子，或者说约上你的朋友，情侣出行啊都是非常 OK 的，也不需要说拼桌。而且它其实有个非常戳我的点是什么，就是它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真的是爱人福音啊，朋友们。我说到这里真的是哽咽，很多朋友出去跟团游的话就是怕说不熟或者说尴尬，那我们其实这一趟的话呢就能完全帮您抚平掉我们这些担忧、这些烦恼。而且的话呢，它的住宿方面也是非常 nice 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住的都是这个4钻酒店，我们还有这个2+1的头等舱大巴，宽敞舒适，包括像是我们还有一些玉龙雪山大索道呀、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等等，这些都是不收费的，都是包含在我们的这个跟团游的价格里。我就问你香不香了？
1: 是的，这条线路相信很多人都是特别的心动哈。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感受别样的这种风土人情，一定不容错过我们的这个西双版纳，因为西双版纳呢 是这个热带雨林的风貌哈，可以来感受到不一样的一种旅游的体验。我们这趟行程呢是4680元起，那儿童呢只要3680元，同样也是两人同行，立减100元，一单一团的

0: 自驾小团不用拼车，不用赶路，全程呢也是五钻酒店连住哈、啊，像是这个融创啊、戴斯、温德姆双大牌酒店，42平起的大床房以及泳池、儿童乐园全部给大家配齐了，所以我真的觉得特别适合一些带小孩的家庭啊，一起来到这边全家度个假。
1: 是的。
0: 那王牌的项目呢，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了。
1: 嗯，
0: 严雪导师呢会带着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萤火虫，探访暗夜精灵。生活在城市久了，真的很少能够看到萤火虫这个生物了啊，相信不管是大人小孩呢看到都会玩得眼睛发光。当然还有这个望天树、高空树冠走廊以及野象谷、非遗傣寨花草纸体验，全部都是独家的玩法。那我们这两条线路呢都是天天发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的，大家如果说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话，不要错过，来到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云南或者是版纳两个词，都可以来进群解锁更大的优惠，还能抽红包领小礼品。直接可以找到我们的旅游定制师圆圆，来拨打150-7082-4928150-7082-4928了解更多详情。
1: 是的，那我们现在云南也是最佳赏味期，我们如果说有心动的计划，那就赶紧行动起来，去奔赴一下你的云南文艺乌托邦吧。
2: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3: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2: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3: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2: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3: Somewhere only we
4: know。 FM 974，
5: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6: 繁华的上海，
5: 热情的巴西，
6: 浪漫的土耳其，
5: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6: 去啊，
5: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7: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8: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9: iFM

0: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鸭赢好礼，打卡百米飞瀑。闲锁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2: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1: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3: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南昌全市各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面落地医保刷脸支付系统，群众无需携带实体医保卡，刷脸即可完成挂号、缴费、报销一站式结算，报销流程由过去10分钟缩短至10秒内。针对老年群体，医疗机构安排志愿者协助完成人脸录入，低保慢性病患者可同步线上申请医保倾斜补贴。今年上半年，南昌医保数字化改革覆盖超300家医疗机构，累计惠及群众210万人次，有效解决老年人忘带医保卡、报销流程繁琐等民生痛点。人社部7月6日印发通知，启动2026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登记失业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周期7到12月。行动提供实名登记、免费职业技能培训、专场招聘会、困难毕业生补贴、劳动维权一站式服务。同期同步开展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全国线下招聘会场次超2万场，线上岗位库累计发布超1200万优质岗位，重点面向制造业、文旅基层服务行业倾斜岗位，针对零就业青年、低保家庭毕业生提供1对1就业帮扶。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日至12日，九七四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九七四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3: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6日星期一，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3度，南方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1: FM 九七四，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小迪，
2: 我是浩南。
0: 想出去玩，想去云南放松的朋友，今天呢给大家安排了一趟超级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6天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享受度假。
2: 是的，而且这次呢给到大家一个专属的粉丝价哈，3880元起，两个人一起报名呢，每人还可以再立减100元，而且这趟行程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是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哈，并且呢给到大家一个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而且呢每天早上是9点左右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真的是非常的舒适啊，妥妥的睡到自然醒。
0: 对，基本上差不多8点起床去吃个早餐，收拾一下，然后9点出发，真的非常惬意，
2: 慢悠悠的。
0: 对，而且重点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我们出门最在意的细节是什么，就是咱们这趟团全程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所以呢干净又卫生，私密性比较好。不管你是带娃呀、情侣呀，还是朋友结伴呀，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彻底杜绝了尴尬和卫生隐患。
2: 对，对爱人家庭真的是特别的友好、啊、
0: 对，
2: 而且全程呢也给大家安排入住到4钻酒店，大理的行程直接升级到海景房，
0: 哇，
2: 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的美景啊。出行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2+1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座位超级的宽敞。最后呢丽江动车返程，也不用长时间的坐车来遭罪了。
0: 是的，而且超多项目都是免费送给大家，比如说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的全套的装备、石林还有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这些是全部都包含在内，不需要你额外去付费的。还有洱海的下午茶、海边的骑行、民族风的旅拍，通通免费给你安排上了，地道的云南特色美食也挨个打卡。
2: 所以这趟行程呢真的是特别适合像咱们情侣出行啊，包括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非常的适合啊。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每天都能发团，进群呢还有红包抽奖、专属小礼品来给大家领哦。
0: 是的，想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可以直接联系圆圆，电话是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呢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云南两个字，就可以进群索优惠，随时出发啦。
3: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4: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3: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2: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3: FM 974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长江三峡是由哪三个大峡谷组成的？长江三峡指的是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西起重庆市的奉节县，东至湖北省的宜昌市，全长205千米。三峡两岸高山对峙，崖壁陡峭，山峰一般高出江面1000到1500米，最窄处不足100米。长江三峡是由于这一地区地壳不断上升，长江水强烈下切而形成的，是万里长江一段山水壮丽的大峡谷，是中国十大风景名胜之一，也是世界大峡谷之一。在长江三段峡谷中，瞿塘峡是三峡中最短也是最雄伟险峻的一个峡谷，它能镇全川之水，扼八鄂咽喉。西陵峡是三峡中最长的一个，以滩多水急闻名。巫峡则以幽深秀丽著称，整个峡区奇峰突兀，怪石嶙峋，峭壁平裂，绵延不断，宛如一条迂回曲折的画廊，处处有景，景景相连，是三峡中最可观的一段。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

0: 8830-3184 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974，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3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月莹。一到了暑假，就想带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出门走一走，去避避暑哈。我一直非常想带他们去的就是西双版纳，我觉得躲进这样温润的雨林里面去感受热带风情真的是很不错的体验。但是之前一直顾虑大团人会太多很嘈杂，一家人出行的话这样的隐私性感觉不是很高，相信很多带娃陪同长辈出游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也是一样的想法，都有同款的烦恼哈。那目前市面上的常规的旅游团大多数呢都是多人拼车，而且陌生游客挤在一辆车里，说实话这样会耽误我们的游玩时间和吃饭节奏，全部都要迁就别人，而且带老人和小孩行动比较慢，处处呢受拘束。所以说呢，今天月莹想给大家推荐一款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这个旅行团啊真的很一般哦，是真正的能够做到一单一团的专属小团，全程不和外人拼车，出发时间和游玩快慢全部都由自己说了算，这旅游的自由度简直拉满，好吧？最主要的是全家出行自在又安心，私密性直接拉满。那么解决了我们出行拥堵的顾虑，再来聊一聊大家都比较看重的住宿问题。行程的全程呢都是连住融创、戴斯温德姆两大五钻大牌的酒店，客房将近50平米，而且标配的是1.35米的双大床房，一家人住简直是非常宽松啊，不局促。而且酒店的自带景观的泳池、儿童乐园和健身区，自助早餐的品类也非常丰富。玩累了回到酒店呢，我们也能够好好的休息放松一下，真的是休憩体验一步到位。关键是暑假天天都能够发团哦，在这里为我们的听友推出了专属的粉丝福利价格，成人价4680元，儿童价3680元，两人同行直接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部都包含在内哦，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如果说您还想继续了解完整的行程，领取群内的专属福利，请赶紧联系我们的制定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留言版纳就能够进群锁定优惠，带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月莹，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解锁温润治愈的热带雨林版纳吧。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全国空调用电激增，多地电网负荷突破历史峰值，各地供电公司推出居民错峰用电福利，晚间低谷时段电价下调，鼓励家庭避开午晚高峰大功率用电，针对低保特困家庭发放夏季电费补贴，减免部分基础用电费用。电力工作人员免费上门为老旧小区检修线路，排查用电安全隐患，同时科普节电小技巧，引导全民绿色低碳用电，保障电网平稳运行，居民夏日用电稳定。2026暑期档进入观影高峰期，多部国产科幻现实题材喜剧影片集中上映，院线单日平均观影人次突破1800万，上座率刷新年内峰值。数据显示，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超85%，多部本土影片上映首周票房破1亿元。各地影院推出学生半价、亲子观影套票优惠，同步增设露天公益放映点，下沉县域乡镇市场。业内分析，实景拍摄本土故事内核的影片更受观众青睐，影视文旅联动打卡成为观影配套新潮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2: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早就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
5: 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
4: 回家路上都请
5: 让让让让，因为
4: 下班万万岁。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4: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闲锁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溯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3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5: 我们谁有什么来关注呢？
6: 那么。

0: 必趁早，东商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Hello， 大家好，我是月莹。哎呀，南昌的夏天有多么难熬，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肯定深有体会吧。就比如昨天我下楼取了个快递哈，5分钟不到的功夫，回到楼上真的是大汗淋漓，毫不夸张。这样闷热的天气真的是让人心情非常烦躁。我很久之前就真的想要去玉龙雪山去吹吹冷风，避一避暑了。但是呢，月莹也有仔细想过，如果是我自己出行做规划的话，真的是超级麻烦。我要查路线，抢雪山索道票，还要预约演出，一堆琐事直接让我打消了想要出行的念头。热就热吧。

0: 但好在呢，前几天月营发现了一条非常宝藏的六天昆大利旅游行程，真的是帮我们全部都安排妥当，对我们这种懒人来讲简直是福音，什么规划都不用做，只需要带着人带着东西去好好享受假期就好了。但是呢，这条路线当中最让月营心动的，我觉得还是其中包括的一些高价项目，全部都是免费送的。对的，你没有听错，我第一次听也很震惊，真的是免费送。包括刚刚我说的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装备、丽江千古情、洱海下午茶和民族旅拍，全部都包含在内。我们都知道单独买票啊，确实要花不少钱，但今天月营给你推荐的这个旅游团，真的是能够做到一站式的全包服务，而且出行是2+1的宽座大巴，座位超级的宽敞舒适，像是晕车的小伙伴、久坐腰酸的小伙伴，也不用受太大的罪啊，就可以出去游玩，而且全程没有强制的购物套路。现在呢，我们将推出听众的专属粉丝福利价，3880元起，两个人结伴，每个人立减100元。最主要的是每天都能发团哟，真的是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也是蛮方便的哈。如果您还想咨询详情信息，请联系我们的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便可查看完整的行程，带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月莹，还在犹豫什么呀？收拾好心情，赶紧出发吧！现在就动身奔赴凉爽的云南。
1: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2: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1: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n, just a sign。
1: 锁定收听 IFM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974。

0: 是你数不清的犹豫。FM 974，
1: 江西广电旗下乐龄文旅专为50家长辈打造纯品质旅行，全程严选管控，出行细节层层把关，不催行程，不赶路程，安全舒心，透明身心，让长辈放心出游，让子女安心托付，做长辈最信得过的乐龄文旅品牌。
2: 正值汛期，地质灾害避险自救口诀要牢记：山区建房不切坡，切坡务必做防护，雨天尽量少出门，出门远离靠山路，谨记住上不住下，牢记住前不住后，灾后清沟莫要急，听到异响快撤离，转移之后别返回，确认安全再救援。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选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早就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
3: 让一让，让一让，
2: 因为下班万万岁。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1: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我们的各位亲爱的听友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3: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冰
2: 啊。冰冰一来，我觉得直播间整个都亮堂了很多，
3: 当当当当。
2: 那我就想问一下，你在暑期的话有没有考虑过出游的这个计划？因为既然满满正能量，你要把这个正能量释放出去。
3: 实不相瞒，
2: 嗯，
3: 真是实不相瞒，
2: 嗯，
3: 不是为了接下来播这个我们的云南线，
2: 嗯，
3: 是真的。嗯，我那个家里人还有我的这个很多我的那个大姑小姑什么的，包括公婆，一直没有去过云南，然后我也没有去过，好巧，好巧不巧，真的。
2: 因为你要知道云南有很多的线路，你比如说呢，传统线路当中昆大理，就是到丽江啊、大理啊，就是属于那种发呆的放空自己的那种休闲游。我认为说讲像公婆啊或者小朋友啊，他们也很适合。还有呢，就是如果很多小朋友他是带着研学想法的，我觉得云南的西双版纳就一定要去，因为它的植物园也好啊，它的和野生大象相关的一些内容，孩子们都是非常喜欢的
3: 啊。我好纠结，因为接下来我们会推两条线路，我们974，然后一条是昆大利，一条是版纳线，所以我现在想要听友们，关老师你帮大家，你先把这两条线跟大家说一下，然后最后听友们帮我选择，你看我更适合哪条线。
2: 成年人从来不选择既要又要还要的，你可以七月份的时候去版纳，然后呢八月份的时候昆大利，
3: 没问题，你帮我代班。
2: 好，这个话题呢先到这个地方为止，我们还是来介绍旅游线路。因为呢在这次昆大利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有专属的粉丝价3880起啊，那两人报名的话呢，每人还能减100，所以这个价位的话呢，拼命完全适合你的收入水准。
3: 我没听错，真的是三开头吗？
2: 暑期游，而且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隐形的套路，
3: 而且还可以支持小团跟私人定制。
2: 没错，性价比是不是超级高的？
3: 天天可以发团，
2: 完全没问题。就所以啊，还有全程入住4钻的酒店，因此呢，如果大家想要去昆大利的话，你可以联系我们的旅游体验师圆圆，150-7082-4928，公众号呢可以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你就能够收到昆大利行程的一个推送了。版纳你想去吗？
3: 版纳我也很想去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适合我的两个娃呀，他们一个4岁，一个5岁。
2: 对，是的，因为小朋友呢，他们很多人会对于这个版纳呢，他们特别喜欢那种就是植物园的世界，他可以呢学到很多的知识，非常的放松，也非常的开心。
3: 学啥知识啊？这么小，你这个妈呀！
2: 潜移默化嘛，此时不卷再待何时？
3: 太可怕了，你们。
2: 就总而言之，就让孩子在玩中学嘛，我是这个意思啊。那全程也是真正的纯玩，无任何的购物店的，把时间全部留给风景。这个呢是西双版纳，也是在暑期的话呢，是可以有我们的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4680，儿童只要3680。
3: 是的，这个你5钻酒店跟大家说了吧？
2: 没有哎。
3: 啊，你怎么介绍的？
2: 因为我觉得像你这样的倒头就能呼呼呼的人，睡几个钻应该没有多大区别。
3: 我们高贵的974的听友们很在乎这种品质的。OK
2: 没问题。西双版纳的行程给大家安排融创和戴斯温德姆双大牌5钻酒店连住， OK 吗？
3: 哦，连住啊。
2: 对，果然是给你满满正能量的黄拼。好了，详细情况呢我们就不再多占用大家时间，寻找我们974的专属合作伙伴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微信公众号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留言版纳就可以来锁定专属的优惠了。好了，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3: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你们可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告诉我到底应该去哪里，到底是版纳还是昆大利，告诉我，
2: 赶紧告诉他吧，帮他来选择一下。
1: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人生又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选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6: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iFM

0: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早就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哎让让让让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鸭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溯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

0: 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3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3: 我是小迪。
2: 暑期如果说您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啊，给大家来推荐一条非常不错的线路，就是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真正可以实现一单一团专属私家小团，不用和陌生的游客来拼车哈。而且呢，这个出行的时间啊，游玩的节奏全部都是咱们自己说了算，全家出游，私密性直接拉满，带上老人小孩出行的话，真的是自在又安心呐。
3: 而且呢，住宿尊享的是高端星级礼遇，有多高端？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五钻酒店连住，
2: 哇哦！
3: 啊，你的客房呢是42到48平的，
2: 真的，
3: 而且是双1.35米的大床标配，也就是有2个1.35米的这样一个大床。然后呢，酒店配备的是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也是非常的丰盛完备，休憩体验一步到位。
2: 住在这样的酒店出去玩真的是太舒心了啊！而且还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个咱们的王牌体验，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呢，全程带着咱们来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
3: 是什么是暗夜精灵啊？
2: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萤火虫啊，它可以邀请大家来进入到他们的世界，来看一看繁星满天，一同听天籁之音，赏花开四季，品果香四溢，走进萤火虫的世界呢，来哼唱熟悉的歌谣，重温那些久违的游戏，回味简单的快乐。
3: 哇，我发现现在的很多现代都市的人应该已经很久都没有看过萤火虫了，
2: 是真的看得特别少，在他们城市、啊、
3: 所以在这个版纳你可以看到萤火虫，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一个特别新奇的体验，对于我们大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就是
2: 找回童年的这种体验啊。
3: 对，真的非常超值。然后还有很多独家限定的特色体验等大家解锁哈，比如说前往望天树景区呢，解锁雨林的三重玩法，可以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然后踏上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漫步，深度游览世界级热带雨林，把景区的核心精华一次性就看遍了。然后呢，我们还会走进野象谷，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的生活的取景地，里面是这个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哈，体验古法的花草造纸，
2: 真的是非常别样的体验啊！我们平常在城市当中肯定是没有办法去感受到的这些东西呢，这次一次性给大家都补齐了。
3: 对，
2: 全程真正的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把时间全部留给美丽的风景。当然，美食也给大家安排到位了啊，特色的水果象餐啊，傣味农家菜一应俱全。我们的行程还特别给大家赠送了大型演绎新傣秀。
3: 是的，是赠送啊，不需要额外去付费去看这个秀的。然后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结伴，都是非常的适配。暑期也是天天发团，所以不管你有没有时间，你的时间安排在什么时候呢，都可以来咨询我们听友专属粉。

0: 资价成人是4680元，儿童是36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元，
1: 是的，
0: 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1: 如果说大家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话，想要拥有这样的一趟省心的西双版纳之旅，可以直接来联系我们的旅游定制师啊圆圆，电话是15070824928，15070824928，也可以来到咱们江西旅游广播的公众号，在后台直接回复版纳两个字，就可以锁定专属的优惠了，随时出发吧。
2: 爱音乐，爱生活，爱旅行， IFM 974。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6: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7: IFM

0: 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上下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溯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4: 要买车找建行，建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陪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3: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2: 哎呀，这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呀！啊，就对，哎，为什么我一直作对，你就这样看着我呢？
3: 皱纹长了不少啊！
2: 拜托，你都已经是两个娃的妈了，好吗？
3: 哎，我觉得我们上一次坐在这个话筒前，应该是十年前的事儿了。
2: 哇，所以我刚刚才有感而发呀。可是你要知道啊，我觉得随着岁月的流逝，唯一不变的是我们两人的真情实感，依旧还是互怼，然后依旧是两个人坐在直播间之后就大眼瞪小眼。你看我不顺眼，我就看你很喜欢。你看，哎，感情啊，真的不会变的。
3: 哎呀，王老师别说了，其实还对你还是有感情的。
2: 是有的，是不是？那你暑假有没有打算就是带我出去玩？
3: 啊，带你啊？
2: 对呀、
3: 我有家了以后，我只想带孩子跟老公。哎，
2: 友谊的小船，
3: 老公也算了，我觉得
2: 带娃就可以了。就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但萍萍，我觉得你如果是真的想暑期带着娃出去玩的话，我有一条线路，我想给你推荐一下。
3: 嗯，我觉得关老师经验很足，全国都走遍了。
2: 啊，
3: 听你的没错。
2: 是的，是的。所以呢，就首先一个要了解一下你的旅行诉求。就你是希望孩子玩的开心，还是你自己玩的开心？
3: 我希望我玩的开心，孩子又开心，然后我又希望天气不要那么热，因为一热的话，我的两个孩子会发燥，我也发燥。我想打他们。
2: 然后最倒霉的就是你老公。好，安排上啊。首先，我给你安排一单一团的专属私家小团，可以吗？就如果你有好朋友的话，你可以约着一起去。那如果你没有好朋友的话呢，就跟你的两个小宝宝一起去也可以，就一家人自己去也行。
3: 其实年纪大了，就真的不想跟别人杠在一起。
2: 就是好，
3: 自己有自己的节奏嘛。
2: 可以。那这个旅行的地点呢，我给你安排西双版纳，因为你要知道版纳的它一年四季都是差不多的这个季节气候。所以它整体呢，它的这种纯玩团品质是非常高的。它又能够感受到那种异域风情，同时所有游玩的节奏就你自己一家人说了算。开心吗？
3: 版纳我还蛮喜欢的，就是你说了这些之外，因为它确实有蛮多比较适合孩子玩的地方，像植物园啊，还有那个，
2: 哎，对对对
3: 对吧，
2: 对，它植物园它有一个那个，就是这次行程里面它安排一个叫做夜游。
3: 哦，
2: 你要知道植物园的这种夜游啊，它有专业的研学导师，比我们两人都有文化。然后呢，他会全程带着孩子去探访暗夜精灵，因为有很多的一些雨林的生物，他们在晚上的时候会有自己的特别的生存智慧，他能够体验暗夜独行，但当然很安全哈。
3: 我要带孩子看那个萤火虫。
2: 可以可以，给感受不一样的这种夜间的乐趣。那然后呢，还可以听到天籁之音，一起去赏花开四季，去品果香四溢。带我一起去吧。就对，你就觉得这个行程安排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就感觉已经很到位了？
3: 这个点我觉得会是我跟孩子真的都会喜欢的，
2: 能 get 到了。
3: 对，当然我其实还是更多的会考虑孩子一下，因为难得带孩子一年出去玩一次啊，正好他放暑假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到这个西双版纳，我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雨林穿越。
2: 这个但你要
3: 排项目，
2: 我知道，但你要考虑到孩子的一个这个情况，因为如果我们去搞那种徒步的话呢，在很多旅行当中孩子其实吃不消，
3: 吃不消也吃得消。
2: 不对，亲生的啊。就所以呢，就我们这次安排的是乘坐南纳河游船去穿行一个雨林隧道，就能够还踏上一个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去漫步，又安全，孩子又不会特别特别的疲惫，就不会发燥嘛，就很开心。另外呢，在住宿方面的话呢，行程当中呢特别安排了融创、戴斯温德姆、双纳牌的五钻酒店。你家女儿不是很挑剔吗？就她睡得好的话，就会很开心。
3: 老大很挑，
2: 对，
3: 老二就是照猪养，啥都行。

0: 是啊，他的客房是这两家客房都是到了40多平米，接近50平米的，
1: 嗯，
0: 就空间会很棒。然后再一个自助早餐，像你这样就
1: 就是一定要有逼格的人，我还要拍个照发朋友圈。
0: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期待瓜老师给我点赞，
0: 完全
1: 结果没有，因为他嫉妒我。
0: 对，哎呦，真的，好了好了，来说重点啦。哦，就全家结伴也好，一家三口四口也好，暑期天天发团，我们的听友专属的粉丝价，成人平平你能接受多少？
1: 嗯。嗯，
0: 实话实说，考虑一下你刚刚收到的工资。
1: 说句实在话，以你这个标准来，没有个5-6千肯定打不住。
0: 一般情况下的话，
1: 暑假呀，
0: 暑期大概要到5600，
1: 对吧？
0: 这
1: 是实心话。
0: 来找我报名，
1: 咋的啦？你家开的？
0: 成人4680，儿童3680。啊，两人同行还能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1: 而且哈，这个行程真的，这个价格真的，我觉得已经非常的有吸引力了，
0: 很有吸引力，性价比超高、哦。
1: 关键是我们这次还会去邂逅亚洲象啊、野象谷这个点、包括向往的生活取景地，其实也是我一直很想去 的。
0: 没错，还有一些这种风味的傣族的美食等等，都给大家安排好了、
1: 嗯。
0: 好了，我们俩说了那么多，那时间有限，接下来大家可以联系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974推荐的一定是良心品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可以锁定专属的优惠，随时可以出发哦。
1: 嗯，暑期我们一起带娃儿去版纳喽，
0: 去喽。
2: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3: FM 974。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文飞，大事。陈文飞的嗓音在这首歌里特别的慵懒治愈，像一个朋友在耳边低语。我们总在担心着什么，总在等待一个时机，总觉得有什么天大的事要发生。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平凡与真实，它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就是你宇宙里最重要的大事。

0: 我有酒。
1: 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i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5: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

0: 首日打卡免费挥拍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吸水节、水上蹦迪、套鸭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1: FM974。
2: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作为一个南昌人，怎么能够没有吃过扬子巷呢？今天我带了100块钱来打卡扬子巷美食，走。
4: 满满当当才19块钱，
5: 味道还不错，挺入味的。
3: 刚刚排队的水煮店，如果说人太多的话，建议大家不需要排队啊，因为水煮店在哪里都可以吃到一样的味道。但是地黄鸭脚呢，我们可以稍微的打卡一下，因为这个辣度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挑战的。好，谢谢，我来尝一下传说中的地黄鸭脚，看看它是不是真那么辣。这个太辣了，真的，我现在感觉我的胃已经在燃烧了。现在还剩50多块钱，我们来看看在扬子巷还能够吃到点什么。
4: 他们家一共是有2种口味，一个是油炸臭豆腐，另一种是水煮臭豆腐。这个和我在市场上吃的臭豆腐不太一样，第一口下去超软，里面很嫩，一份臭豆腐里面还有粉丝，这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
3: 这个糯米饭和我的拳头一样大，我来尝一下。来扬子巷不吃鸡蛋汉堡等于白来。才多少年啊？
6: 30多年，
3: 那肯定很好吃。一口下去，里面的糖汁就在我嘴里迸发出来的那种感觉。今天的美食探险打卡就已经结束喽，50多块钱已经能够大致的把扬子巷给扫了个遍。那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工作日的时候来，因为人会比较少哦。

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4: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FM 九七四。

0: 什么？
1: 为什么说巴德兰兹是一块裂地？如果说地球上还有比沙漠更加荒凉的地方，那就是非裂地莫属了。裂地中最著名的地方呢，就是跨过美国南达科他州西南、内布拉斯加州西北，沿及加拿大阿尔伯达省西部边缘的一部分地区，也就是巴德兰兹。大约在7500万年之前，这一地区的大部分都在海洋之下。1000万年前，受挤压的大陆板块把这一地区抬升，从此海洋消失。在随后的数百万年中，气候逐渐变得潮湿温暖，这一地区的亚热带森林也生长旺盛。冰川时期到来后，气候逐渐变得干燥寒冷，森林也变成了热带草原，之后呢，又变成了草地。经过漫长的时间，这一地区的岩层不断遭到雨水的侵蚀，变得层叠和起伏不平。悬崖、尖峰和起伏不平的地表，荒凉之地被曲折的沟壑分割得四分五裂。在巴德兰兹，夏天酷热难当，偶有倾盆大雨，冬季则寒冷彻骨。这是印第安人苏族部落生活的区域，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以捕食野牛为生，而主要办法就是把野牛群驱赶下悬崖摔死。巴德兰兹裂地的地形非常适合这种大规模的捕猎办法，在某些悬崖底部，直到现在我们仍能看到野牛的尸骨。
2: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0: IFM。

0: 就这样吧。
1: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2: 这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1: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3: 常伴你左右。
4: FM 九七四，
5: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6: Goodbye tonight，Goodbye。
4: FM 九七四，
7: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8: 繁华的上海，
7: 热情的巴西，
8: 浪漫的土耳其，
7: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8: 去啊，
7: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9: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iFM

0: 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爱生活，爱音乐，爱旅。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六点我们再会。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0: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1: Let's go。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2: IFM，
3: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4: 九七四哥，为什么？
0: 为什么说卢森堡大峡谷在历史上是天然壁垒？卢森堡大峡谷也叫佩特罗斯大峡谷，东西走向宽约100米，深约60米，将卢森堡市自然地分为新老两个城区。卢森堡大峡谷是世界著名的风景区之一，峡谷幽深长远，满目苍翠，小溪静静地流淌在青翠的树木草丛之中，两岸古木参天，郁郁葱葱，层层叠叠，充分显示出了卢森堡大峡谷毫无拘束的自然之美。在薄雾天气时观赏谷底风景，会令人愈加感到峡谷的壮阔。在历史上，卢森堡一直被视为军事重地，因为卢森堡大峡谷有100米宽、60米深。借助峡谷的天然岩石建造壁垒、炮门和秘密通道的佩特罗斯要塞，是这里曾经硝烟四起的佐证。
5: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3: 本周爱听民谣，陈粒《飞松》。这首歌收录于他2023年发行的第八张个人原创专辑《防沉迷》。不同于陈粒以往的一些作品的浓烈和尖锐，《飞松》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禅意的松弛与宁静。雪变成火焰，雾变成怀念，现实与幻象交织，诗意又辽阔。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鸭赢好礼，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 WTT 美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颖莎迎战队友蒯曼，最终孙颖莎获得冠军，国乒包揽该项目冠亚军。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报书，系统披露侵华日军第516部队在海拉尔进行毒气实验的罪证，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热度新闻官方账号，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2: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成都的古灯文化博物馆。在成都市九里堤附近，有个西南地区最大的灯具市场，在一片灯火阑珊之中，隐藏了全国首家灯文化专题博物馆。成都雨耀古灯文化博物馆馆长姚雨林痴迷古灯30余年，收藏古灯近3000盏，因为爱灯、藏灯、研究灯，他被称为成都阿拉丁。2013年，姚雨林正式将博物馆向公众免费开放，迄今为止，这座私人博物馆已经接待了10万多人次国内外参观者。在这座古灯博物馆里，一共陈列着1200多件古灯，汉代石灯、明代玉灯、清代瓷灯，以及德国的马灯、苏联战场上的照明灯，应有尽有。千朝锄豆光，照古今文明路，万家灯光映，影中人外情。这是成都雨耀古灯文化博物馆门口的一副对联，饱含着姚雨林对古灯的痴迷，还有他对光明背后的文化的考量。
0: IFM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路上嘀嘀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

0: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IFM 9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各位好，陪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和我们的各位听友一起来聊一聊在暑期的行程啊。很多的一些听众啊，在找我们询问的时候都说，哎呀，关文啊，实在是暑期价格太高了，动不动的一家人出去的话，每个人平均下来大几千呢。那实际上我觉得可以去一些花费不多，同时呢它的旅行状态又特别好的地方，比如说云南。云南呢其实和我们江西啊气候会有一定的差异，它的昼夜温差呢是比较大的，再加上呢云南有很多的风光啊，自然美景，像到西双版纳去你可以看到很多异域风情，又会有很多的比如说去告庄的水上市场，然后呢你可以去那儿吃宵夜啊，吃烧烤啊，然后入住的酒店呢也可以选择比较好一些的酒店。另外呢还有像是昆大利的行程，云南昆明大理丽江这条线，到玉龙雪山去，到丽江呢去发发呆放松一下，去各个有特色的咖啡馆，然后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种度假的心情，这都是非常非常惬意的一件事情。你要知道3000多元每人起，而且还是纯玩无购物点的。那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发送关键词云南，你就会收到我们的一条推文的推送，然后呢加入我们的群中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了解。如果想去西双版纳的呢，这个整体的价格也是性价比超高的，你可以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版纳来看一看行程的推送，希望云南的行程你能够喜欢哦。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1: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飞影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鸭赢好礼，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1至12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溯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974，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7日，星期二，南昌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2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预计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3度。近期昼夜温差较小，降雨较多，请大家提前备好雨具，合理安排出行。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5: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冰。
4: 哎呀，冰冰好想出去玩哦。
5: 天气热了，我感觉我好想去凉快的地方走一下。
4: 或者至少到一个风景很优美的地方，然后呢，能够让自己从这种繁忙的工作当中啊，就能解脱出来。我就觉得我特别需要放松，就很想找一个能够让自己发呆的那个地方，待在哪儿。
5: 看样子你被虐得挺狠的。
4: 这个可不嘛，这个旅行嘛，那肯定就是希望能够调整一种状态。因此呢，每当我想出去玩的时候，我首先就会想到云南、昆明、大理、丽江。昆大丽的这个很多的行程，我认为对于我们江西的朋友来说非常的适合，因为它很轻松嘛，不会赶路，就能够好好的享受一个度假这样的美丽的时光。
5: 那其实我觉得在外面住啊，我是比较看重这个酒店的。
4: 因为睡得好的话才能玩得好，是不是？
5: 所以我觉得去云南玩哈，尤其是去大理的话，我觉得如果能给我一个海景房，我可能会更愿意在这儿待一下。
4: 哎，暑期海景房，
5: 很奢侈吧？
4: 对对对，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能够真正的在海景房里面睡到自然醒，可能窗帘呢刚刚拉开的时候，那阳光的照射进来，外面呢又是一片洱海，哇，那我觉得这才是度假的这种高配。
5: 好适合跟老公哦。
4: 可以一起带去啊，这个没有关系嘛。当然带自己的啊。不过重点我觉得还要说一个大家呢很在意的一个细节，除了睡之外呢，还有一个吃的问题。因为呢，如果说你去跟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个团的话，他可能就会让你把很多就完全不认识的人拼凑在一起。你可能要和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你要共用一些餐具，你就总的就感觉心里不舒服。因此呢，我们九七四给大家安排的很多的行程呢，先来说吃，干净卫生这是绝对的，然后呢私密性也特别好。不管呢大家是比如你带娃出去旅游啊，你情侣

0: 爱人出行啊，还是说朋友结伴，都能够吃得很放心，而且呢坐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就会比较自在嘛。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对于什么爱人还是艺人很友好啊。
0: 啊，对，不管爱人还是艺人对不对，就只要你开朗的话呢，你会愿意结识一些我们974的大家共同的好朋友，对不对？
1: 所以我跟关老师聊了这么多，其实是想跟大家来分享，确实是我们觉得性价比很高的适合我们暑期的这个昆大利的这个行程。然后其实我们这个行程跟大家来稍微总结啊，快速说一下，我们还会有一些免费的可以给大家来赠送的一些，比如像是玉龙雪山去那儿，这个大索道会给大家来赠送，去那儿玉龙雪山一定要去玩一下丽江。
0: 是的，
1: 还有比如说蓝月谷的电瓶车呀，包括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在里面，还有什么洱海的下午茶，海边的骑行，民族风的旅拍，
0: 哎，这适合你。
1: 对，
0: 冰冰特别喜欢旅拍，然后咔嚓咔嚓九宫格一定要凑满，
1: 我不是白瘦的最近。
0: 对啊对啊，是就是为了出去旅行。而刚刚冰冰说的这些呢，通通可以免费来安排，地道的云南特色的美食也会带大家挨个去打卡。
1: 哎，我觉得我们这个团还有很好的一点，就是我们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
0: 那也就是说，假设我是一家，可能三家人，就我想凑在一起，
1: 不管你三家两家一家还是一个人，通通安排。
0: 这确实真的很任性啊！这个我觉得，不管是小团还是私人定制的话，那日期也很重要啊。因为比如说，可能我们三家人一起出去玩，我们的时间可以凑在一起，包括那孩子可能也能凑在一起时间。那但是这个时间能不能根据我的来安排？
1: 没有问题啊。我们直接打这个我们的专门的这个线路的负责人圆圆15070824928这个电话啊，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圆圆的电话1507082492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就可以了解我们的更多详情了。然后关老师，这个价格我们留在最后说
0: 啊，这个你是怕一说价格之后的话大家就跑完
1: 了，
0: 3880元起，
1: 还吓什么跑呀，这么便宜都给我来。
0: 是啊，赶紧冲啊，两人一起报名的话每人再减100，偏偏我们两人一起的话就可以再减。
1: 真的说句实在话，关老师，因为我们其实每年都是收云南的客人，但是我发现我们今年没有过4000啊，
0: 而且没有购物，没有自费，
1: 对，而且
0: 就不是那种每天把你拉到购物点去的那种行程，
1: 对，就不用起早贪黑啊，你早上你睡到自然醒啊，你跟着大家玩，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符合现在大家的这个口袋不太那么鼓的情况下的一个
0: 高性价比的旅行。好，我们再来总结一下，首先的特色亮点3880元起，另外呢精致小团出发的时间呢你自己任选，到底找什么样的队友你也可以自己来拉小伙伴一起去玩，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去赶排队，然后呢妥妥的能够睡到自然醒，还有超多的项目免费送。再次提醒大家可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
1: 最后说一句，如果大家出行被宰了，就找关老师，
0: 找冰冰也是可以的。我们一定会给大家呢提供更多高品质的旅行哦。
1: 是的，
2: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3: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2: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3: A sigh is just a sigh。
2: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4: FM 97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关文。南迦巴瓦峰呢，如果曾经你去过，或者呢你在图片上啊，在短视频当中刷到过它，你一定会有一种看到它之后就会很震惊的这种感受。南迦巴瓦峰的全貌呢很难看到，因为呢只有在盛夏时期到雅鲁藏布大峡谷才有机会呢能够看到这座神山。它的空气啊通透度是非常好的。南迦巴瓦峰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做修女峰，就是很害羞的女子的这种意思。它的完整的轮廓呢，要想看到的话，那只有盛夏时期，这个概率呢就会翻倍了。景区的观光车在沿江穿行，谷底的江水奔腾不息，两侧青山呢铺满了盛夏的绿植。这个时候的西藏啊，视野开阔又非常的治愈。在这次呢江西旅游广播安排的西藏行程当中呢，白天逛完了雅鲁藏布大峡谷，晚上入住的是独家升级的米林希尔顿五星庄园。藏式的庭园开满了格桑花，晚风清爽宜人，哇，这种晚风一阵一阵吹来，然后到晚上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凉快。庄园专属的体验全部也安排到位了，园林轻徒步，漫步江畔花海，再可以免费的换上工布藏装去拍照打卡，你别忘了给自己画一个这种晒红的这种高原妆哦，很好看的，很出片的。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还有篝火锅庄，跟着藏族的同胞一起载歌载舞。重头戏当然就是雪山的星空红酒晚宴了，给大家搭配了烤羊排、新鲜的牦牛肉、青稞面点等等等等，当季的藏地特色的食材都会搬上你的餐桌，你慢慢去拍照，九宫格啊，十八宫格都不够啊。整个线路呢也串联了峡谷湿地、圣湖、千年古寺，风景和高端的食宿双重让你得到满足。双卧11天行程呢，报名专享秒杀价

3580元，咨询电话0791-883-0164 883-0164，也可以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西藏获取行程链接。记住了，拨打电话咨询88303184，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关注江西旅游广播。